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刚才说的是，我